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5: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想你坐在窗边，想象你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

0: 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便是 Candy 哈。张同学出了名的老成派，大家都说他像个京剧老生。他同学最不喜欢读书，可他偏偏最爱漫画书。张同学漫画都不会读，拿他没辙，像个米老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及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

0: 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

0: 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八九六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

0: 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八九六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

0: 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

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

0: 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

0: 家庭。
1: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各位傍晚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申鹏。现在呢是傍晚的5:30，有人说晚高峰是城市最诚实的时刻，我们卸下了白天的铠甲，却还没有回到温暖的港湾。此时此刻，我们不聊 KPI， 不聊柴米油盐，只想把车窗摇起来一点，把音量调高一点，让那一把把熟悉的老嗓带你回到那个只有风就有歌的黄金时代。
1: 也许不一定，我知道我还

很多朋友说晚高峰听港乐，听的是一种懂得，与其烦躁，不如看看窗外，这座城市虽然拥挤，但每一盏车灯背后都有一个回家的故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

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晚高峰其实很像爱情，我们都想走捷径，但往往最拥挤的路才是必经之路。陈小春，独家记忆。

很多老歌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记录了我们回不去的时光。如果你今天很累，如果你身边坐着的是你最爱的人，请握紧他的手。如果此刻你一个人开车也没关系，这首《你把我灌醉》送给一个人的美丽。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现在的港乐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不再是声嘶力竭，而是开始关注内心的微观世界。无论是老歌还是新歌，粤语的九声六调里总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它可以是武侠里的荡气回肠，也可以是都市里的寂寞心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5: 其实港乐就像我们的晚高峰，它很长，长到你觉得永远到不了家，它也很短，短到一首歌还没听完，那个叫家的出口已经就在眼前了。愿这一个小时的港乐能像一杯温热的奶茶，抚平你这一天的褶皱。

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收拾好心情，准备进入你的专属车位。如果今晚家里有人等你，记得按喇叭轻一点，别吵醒那盏为你留的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混江龙李俊同威同猛，无意当中遇上好朋友了，费宝、倪云、普清和狄成。真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呐。尤其呢，这费宝还是浪里白条张顺的亲表弟，这越说越近乎。在酒席宴前，这费宝眨巴眨巴眼睛，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混江龙李俊一看就乐了。我说兄弟，有话说呀，咱自家弟兄不分彼此，你怎么扭扭捏捏的？那好，我说，我是个热心肠的人，好交朋友，尤其啊，咱哥几个一见面，我认为这是天意。哎，我记得有那么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咱就是千里来相会，缘分呢、啊。

无缘对面不相逢。我打算高攀一步，我们这哥四个想跟你们三位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这玩意儿我自不量力啊，不知道您能不能驳我的面子。哈哈哈哈，李俊拍了拍的肩头，兄弟，我也有这个意思。那太好了，说磕头咱就磕头，今儿这日子就不错。好嘞，准备。古人呢、他喜爱磕头，觉着贴心了，不外了，找哥几个就拜把子。那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不就是例子吗？所以设摆了香案，七个人服装整理好了，齐刷刷跪好，这才对天盟誓，无非是那套词儿：皇天后土在上，弟子在下，我们七人结拜，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福祸与共，口不应心，天诛地灭。磕破中指滴血，每人喝了一杯血酒，而后按着岁数，按着生日一排，混江龙李俊大爷，同威二爷，同猛三爷，费宝老四，倪云老五，卜清老六，狄成老疙瘩。这磕完头之后了，庄客们都听说了，哗拥到院里头来，纷纷给贺喜。李俊脸红了，摸了摸这兜，我说兄弟，我真丢人呐、大伙给祝贺，我应当给点赏钱。出门在外，公务甚忙，没带多少钱。费宝说：“这算啥？咱哥们有的是。”哎，都听着，每个贺喜的人赏文银5两，这不是我给的，是我哥哥赏给你们的。谢谢大爷，谢谢四爷，谢谢了，谢谢了。今儿个放假啊，大伙儿尽情吃喝。哎呀，小小的庄村沸腾起来了。在祝贺的时候不能忘公事，咱们书接前文，混江龙李俊就把为什么来的经过讲述一遍。现在想打苏州打不进去，苏州城池坚固，我们打算走水路，地理不熟，所以呢正在发愁。嘿，费宝说：“跟我说呀，我们这地理太熟了，闭眼睛哪个河岔子，哪个河港，哪儿通的哪，哪儿通的哪，都不带说错的。”哟，李俊一听高兴了，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咱这么办，你们三位别着急，就住在我的庄上。我马上派几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去探听探听，哪条河岔子好走，哪是捷径，打听清楚了，想出办法来，咱们再商量。那好吧，这事就交给费宝了。这费宝手底下还真有能人，派出六位去。这李俊他们就耐心的等着，等啊等啊等，其实就等了2天，度日如年呢。李俊每天是长吁短叹，第3天头上，六个人回来了，向各位庄主提供了个重要的情况。什么事儿啊？说现在啊，从杭州奔苏州有运苏船，我们探听了，这支船队一共是5条船，中号的，船头船尾全插着黄龙旗，那旗上都绣着字儿，是杭州御用运输品送往苏州的。每条船上是10个人，一共是50个人，好像是那个大太子方天定派人往苏州送东西，什么东西不清楚。我们想

如果把这五只船给扣留，把船上的人都逮住，哎，我们不有通行的手续了吗？拿着这个通行的手续，穿上他们的衣服，不就能混进苏州吗？混进城里，那就是咱的天下了。混江龙李俊一听，就太好了！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重赏这六个人。跟费宝他们一商量，费宝说：“这么办，哥哥，你们仨还在这待着，甭动，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现在我们马上采取行动，肯定连人带船我们一并抓获。”李俊就说：“这个货是小事儿，人是主要的，可不能叫他们的人跑了。要跑了一个，一回去送信儿，咱就得前功尽弃。您放心，一个也跑不了。集合！”费宝也是火爆的脾气，急茬子，集合了200庄客。什么叫庄客？其实都是水贼。说庄客不是好听吗？每个人各带利刃，每个人都是水性精通，分成了几十只小船，他们出发了。李俊呢，同为同猛，就在这听信儿。单说费宝驾驭着几十只小船，从太湖这出发，奔五柳河，再一拐弯赶奔四望镇。因为那五只官船就停靠在四望镇，天黑之后到达目的了。那六个人当中有一位领路的用手一指，看见没，就这五只船，包围。哗，这小船把五条大船给包围了啊！砰砰，靠近了，这能没声音吗？再说那官船上是不是大太子方天定的人呢？真不假，在这头条船上有个库官，姓孙呢，就听着外边这个动静不对，他就出来了。哎，你们哪来的？你们瞎呀？这是官船，你们怎么能靠近？离得这么近，你们想干什么？言还未尽，就见俩人乐呵呵竖过一把钩子来，都是钩杆子，手疾眼快，啪着一钩杆子正好搭他肩头上。下来吧，孙子，你装什么像？你，哎呦，疼死我了，连衣服带皮肉，那钩声能好得了吗？咵嚓一声，把这姓孙的裤官给拽在小船上，不容分说，拿绳给勒上了。舱里还有其他的人，哎，怎么回事？出来五六个想看看怎么回事，哪知道出来一个带一个，出来一个带一个，全用钩杆套索给套住了，干的是干净漂亮。那后边船上的人一见不好，有几个嘣嘣嘣跳入水中，打算从水中逃走。那跑得了吗？费宝早就做好准备了，水里他也派了人了。结果下了一个抓一个，下了一个抓一个，一个也没跑了。哎呀，全场从头至尾结束也不超过半小时，截获了五只官船。费宝提着鬼头刀上了船，一检查，这船什么东西？盔甲3000副。还有火药、刀枪、植物啊！再一翻，官凭、路引、手续，样样俱全，这是至关重要的。查点之后，吩咐一声：“撤！”俘虏着这五条官船，还有原来那小船，顺太湖又回来，到了榆柳村。等进庄见着混江龙李俊，把经过的一说，李俊乐得一蹦多高。老四啊，你真是立下大功一件，我谢谢哥几个，我谢谢谢谢。那把那当头的给我提了上来。这俩库官，一个姓孙，一个姓李，跟落汤鸡一样，魂儿都没了，提了上来就跪到地上了。混江龙李俊是亲自审问，
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从哪儿来啊？从杭州来，上哪儿去？上苏州去，干什么？护送衣甲，刀枪火药啊，全都问得清清楚楚了。

不能心慈手软。干完了，李俊说：“明天我就起身见我宋哥哥去汇报情况。”等到第二天，李俊起了身了，同威同猛他们都在这听信儿。单说李俊驾船只回到连营，一打听，现在宋江的行辕打在寒山寺，营盘都扎到那儿了。李俊到了寒山寺，见着宋江，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大喜：“好兄弟，我太谢谢你了，看来取苏州不成问题了。请来军师吴用、玉麒麟卢俊义商量军情，下一步怎么办？”吴用思考了多时，有主意了：“哥哥，现在苏州就是咱的了，就差时间问题了，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应当派这个去，您看怎么样？”“行，就依你的主意。”“怎么办？”啪啪啪啪做了安排。怎么安排的？下文咱详细说。那么谁去化妆城这库官呢？派俩人，一个张顺，一个张衡，交给他们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宋江指挥人赶奔到榆柳村，带着这五只船，准备了300精兵，各擎利刃，藏到这船舱里边。带队的三员虎将，头一个黑旋风李逵，第二位武松武二郎，第三位花和尚鲁智深，让他们藏到船舱里，相机而动啊！一切就绪之后，转过天来，这五只官船押送着东西，挑着旗帜，光明正大的赶奔苏州，走水门。日头偏西，到了水门了，天气瓦亮啊！水门上守把的南军看得清楚，一瞅是自己押的船。等船只到了水门切近，船上的张顺就说：“弟兄们，开城啊！我们从杭州来送东西来了。”守把城池的人就说：“稍后片刻啊，容我们禀报。”到里边禀报一个姓陈的参将，要不是战争年月，这个参将啊就说了算了，出来进去他一句话。现在形势不同，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情况紧急，他说了不算，这参将做不了主，得禀报特派的统制官，姓许，叫许广，那是三王方茂手下的干将，贴心的人，他在这坐镇，不经他允许不能开城门。报事的赶紧来见许广，把这个经过一说。许广一听：“哦，你们看清了，是杭州来的，没错，手续俱全，还是谨慎为妙，待我亲自观看。”这位也不怕费事，才行辕出来，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办公地点，就在这河边设了把椅子，先把头一只船放进来，我看看。是，嘎吱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千斤闸板搅开，城门开放，放进头只船来。船头上俩人化妆成库官张顺和张衡，其他的船挡到水门外，不经允许不准进城。就这么，这条船进城了。这徐广亲自检查一看呢，确实船头船尾堆积的都是衣甲，打开了几包，没有什么特殊，这才把张顺张衡叫到岸上来，亲自问话。两个人对答如流，一个报姓孙，一个报姓李，手续上都这么写的。徐广看了看，

0: 没有差错。好吧，把其他的船只也放进来吧。再次搅起千斤闸板，五条船都进了苏州城。这一进城啊，这事儿还没等落艇呢，就说这李逵在这个船舱里就忍不住了，娘的，怎么这么长的功夫，憋死老子了。他手中拎着大斧子，把黑脑袋探出来了，往外看个究竟。刚一探头，叫徐广看见了，哎，这什么人呢？张顺一瞅坏了，心说你真是个囊事包，这四脚还没落地呢，谁让你露面啊？但李逵啊，实在顾不住火了，一看人家问自己是什么人，李逵蹭一个箭步从船头上就跳到岸上来了，问我呀，黑旋风李逵是也，弟兄们别闷着了，打吧。一句话给捅了娄子了，这下引起骚乱了。紧跟着武松、花和尚、鲁智深跳到岸上，那些精兵强将纷纷登陆。徐广一看啊，我们上当了，受骗了，快点取我的兵刃。取兵刃牵马这么功夫，李逵就冲到他近前了，甭用兵刃了，就这玩意儿挺好，招斧子咔嚓一斧子，把这徐广就劈为两半。这杀人的爹横冲四面，力挡八方，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抵挡得住？后边武松、鲁智深在后头收查。张衡、张顺一看，既然已经揭开盖头，大蛤蟆点火点火，给自家人打信号，放起了火箭和火炮，咚咚啪啪啪。宋江率领大队听着信儿了，哈哈，大功告成了，肯定抢占着水门了，冲！船只早准备好了，那当兵的都在船上吃喝呀。扯起风帆来，这船只是压江而来，纷纷闯进苏州城。容等着三王爷方茂得着信儿了，半拉城都丢了。方茂吓得是魂不附体呀！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哎呀，这是饭桶啊！饭桶！吕世囊何在？吕世囊赶紧过来。三王，你呀，才有今日之祸呀！快组织人马，把他们打出苏州，不然我要你的脑袋！是。吕世囊在外边披军刃上马呀，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一听宋江的人马，他脑仁都疼啊，摇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在帅府辕门外刚飞身上马，李逵领着人就杀到了。李逵那一嗓子不要紧，这吕世囊多大的出息，哎呀一声从马上摔下来了。还没等他咕噜起来，武松一个箭步到了近前，手起一刀，你再这噗这一刀，人头砍下。正在这时候，三王方茂已经领着亲兵卫队冲出帅府，慌忙上马是夺路而走，迎面正遇上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把大嘴一咧，方便连环铲一横，此路不通，给我站住！你是什么人？我姓鲁，叫鲁智深，外号人称花和尚。你就是花和尚鲁智深，拿命来！催马摇戟大战花和尚。一伸上手，鲁智深一看呢，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也搭着正好年岁的时候，血气方刚， 马快几尘，快如闪电，再加上是个机场，结果双方兵对兵，将对将，就展开了一场混战，在帅府的西北角就滚成了人团呢。就在这时，李逵、武松率领精兵也赶到了，过来把方茂是团团给包围。方茂一看，再想逃走难了，难了！眼见着手下的军兵四散奔逃，最后方茂没有办法了，拽出佩剑往脖子上一横，面对着涉州的方向掉下了眼泪。大哥，咱见不着了，你三兄弟为国捐躯，为哥哥尽忠了，哥哥别忘了给我报仇雪恨。这家够横的，横剑自杀，空通死尸在于马下。宋江率领大队人马这才攻占苏州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清晨醒来过后点击清除记忆，黑胡座的边缘看红色火光燃起，先进最柔软沙发带上玫瑰色微阿，每个时代都有些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梦境里我在微笑着走进宇宙的漩涡，可现实是我无法融入并且不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Cho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for the break of dawn.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is Ethan Farmer, yeah.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非常有少年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2002年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的《水木年华》。这首歌曲是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卢庚戌和李健共同演唱的《我们去远方》。你看这样的歌词哈，真的都是胶原蛋白。快停止忧伤，我们去远方，蓝天和海风陪我们流浪，那斜斜的夕阳是你美丽的衣裳，铺满星光的大地是我们的婚床。2002年这张叫《青春正传》的专辑，每一首歌都很青春，比如说《迷香》，后来叫《在他乡》，还有像《风花树》，《当我老了》，这是我中学时代很喜欢的一张唱片。当时还用《风花树》那首歌的歌词发挥了一下，写了一首诗，老师说好诗。我心想，这个是《水木年华》的歌词，被我借用了一下。今天跟你播这首歌，是因为昨晚上翻朋友圈，翻到一位也是做音乐节目的 DJ 同行，他最近休了假，自驾出去在祖国各地走一走。有人说他不务正业，说你出去这么多天啊，不上班，大老爷们儿怎么回事？还说我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如果你每天就在直播间里没有出去看看的话，节目会枯竭的。然后接下来让我特别感动的一幕发生了，他的领导因为也是微信好友，看到给他回复说，谢谢你愿意花自己的钱为台里的节目充电。当时觉得好感动，这领导这前辈多好呀，他理解我们，可能自认为哈，我们是做的创作，创作真的真的不能常年闭门造车，那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我们只有不时出去走走看看，灵感的源头才会有清泉。有时候有些人他们出门走走，真的不是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贪玩什么的，而是他们真的需要一些和世界接触的机会，看看别人的生活，看看大好河山，才能够有更多的源泉灵感呈现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再说宽一点，每一个人都需要并且有权利拥有喘息的机会，连机器偶尔都需要休息，更何况咱们是人，咱们也需要偶尔在家里躺一躺。我今天什么都不做，甚至于信息回复不那么及时也没关系，让自己放空一下，放松一下，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工作当中。所以就得自己想办法，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让自己和这个世界多多接触，才能让自己始终保持着有激情会兴奋的那种状态。刚才是我自己在最有光最有希望的年纪听的《水木年华》，还有李健在的《水木年华》，而接下来跟你放的就是特别热爱旅行的李健，他在2007年所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首歌曲唱的这个地方也是我最近特别特别想去的。

李健2007年《想念你》专辑当中创作和演唱的《抚仙湖》，这个名字对于某些地区的朋友来说不是那么的友好，可能会变成《抚仙湖》或者《虎仙湖》，对不对？李健是一个很热爱旅行的人，他的歌曲当中咱们随便说几首，比如说《抚仙湖》《贝加尔湖畔》《好望角》，都是在旅途当中写的，看似是在写景，但其实每首歌都在写情，把景和情融在一起，变成这样的音乐作品。你说李健是音乐诗人，但其实刚才的《水木年华》当中的卢庚戌，小卢，现在我们应该叫老卢了哈，他的很多作品也不错的，在此后的《水木年华》，包括自己独立发表的作品也有很多优秀的，推荐各位听一听卢庚戌的创作和演唱。当然李健健哥的歌咱播的非常非常多哈。你在旅行的时候一般选择怎么样的出行方式呢？飞机比较快，但我个人更喜欢在地面上，比如说坐着高铁，可以看着经过的车站，有些地方可能我们从来没能下过车，但你知道我又一次经过这座城市，甚至有些小站车没有停，刷了一下经过去，但你可以看一下地图，这个地方是哪个省的，哪个市的，哪个县，这儿有怎么样的一些特征。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尝试坐一下不那么快的火车，当然现在可能绿皮火车也都不会特别慢了哈，而且内部也经过了一些改造，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特地没有选择高铁，没有选择动车，而坐那种绿皮的车，坐在卧铺的下铺，对面是一家三口，他们出去旅行还是回乡，听着谈那些家常，然后看着窗外闪得不那么快的景物，那种感觉其实也是

行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如果咱们太冲那个目的地去，忽略了路上的过程的话，就会觉得怎么还没到呀。但其实后来想想，在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经过的每座城，遇见的每个人，他们其实都是风景，而我们自己也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于是我想邀请你坐上一列慢火车，到万方旅行的那一路上去看一看。这首歌曲是由郑华娟作词作曲，黄玉玲编曲，2005年万方所演唱的《慢火车》。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慢火车，火车慢，只要跟自己在意的人在一起，就算火车再慢，好像觉得时间过得没那么慢。你有多久没有坐过慢火车了呢？当年可能是上大学期间，你坐火车回家需要24个小时、48个小时，可能火车竟然会临时停车，停在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小站。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网络也没那么发达，你没法打开地图看看这个是哪个市的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不知道，反正就是停在一个看似很荒凉的地方，你就等啊等啊等，睡醒一觉怎么还没动，再睡一觉还是没动，有可能24个小时做成了36个小时。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很充裕，而现在晚几分钟就觉得

怎么玩这么久了？我刚也在微博上搜我自己关于火车的一些记录，比如说搜到2011年10月20号发的这一条，说外公外婆回成都了，老小孩用10天时间帮我完成了

明天开始新工作，十月圆满。我想起来，那是我当年从原单位到现单位之间接外公外婆到北京的那一程。又到了2012年11月10号，应该是在去什么地方的火车上，当时发了这么一条，早上7点钟，说几乎每次坐火车都能中奖，况且啊噗，几乎每个打呼噜的人醒来都是一脸茫然加无辜。对面铺的胖哥，走啊，然后配了张图片，是卧铺车厢的那个玻璃窗，玻璃窗上已经有雾气还有水珠。完全不记得当时我去什么地方，但是这样的文字记录就让我想到那时的那些场景呢。你有多久没有坐慢火车了呢？你有多久没有出去走走看了呢？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跟旅行有关系。水木年华，我们去远方，李健，抚仙湖，万芳，慢火车。而最后一站，我们要跟曹芳去一趟赛里木湖。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一直有个观点，就是做音乐的时候，如果编曲相对简单一些，可能这样的歌曲生命力会更持久。这个生命力指的是多年之后再来听，不会觉得过时或者老土。像这样一首歌是1980年的，因为编曲特别清淡，即使现在再来听，你还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古老。

这首歌曲你乍一听可能会以为是一首什么山寨歌曲，我们橄榄树很红了，有一个外国人就拿去翻唱，而且还用直译等等，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歌本身，你看这个歌词哈，跟你稍微念几句，你会发现好像完全是直译啊。 Don't ask from where I have come, My home is far far away. Why do you wander so far?Wander so far, wander so far. For the little bird, free I wander. For the meadow green and wide. For the mountain high and blue. I wander so far. 就是我们特别特别熟悉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完全直译的，对不对？怎么回事呢？这首歌1980年出现，同样写的是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因为就是三毛的词啊，翻译一下而已。这是叶倩文所演唱的。提到叶倩文这个名字，各位可能会想到《潇洒走一回》，不是《千年等一回》啊，不要串台，《千年等一回》是白娘娘的主打歌，《潇洒走一回》是叶倩文的主打歌。我知道，我越这么说，你越晕。哎，对啊。谁唱的潇洒走一回啊？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还有跟林子祥对唱那首选择，你看这个画风很不一样是不是？最早的时候其实叶倩文是师从于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李泰祥老师，但是可能叶倩文的性格以及各方面的机缘并不太适合一直跟随李老师，所以后来叶倩文着重在香港发展，变成了你更熟悉的那一个流行的天后叶倩文。李泰祥老师有很多非常知名的女弟子，叶倩文是其中之一，还有像齐豫、潘越云以及我常说到的徐锦淳、唐小诗等等。而齐豫和李泰祥老师除了师徒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那就是齐豫是李泰祥老师的前弟媳妇儿，也就是说齐豫的前夫李泰明先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弟。现在知道了这么多之后，知道这么多以后，你改变灭口？不会不会，多知道一些回头你再跟别人说些老歌，你就可以不单说好听好听好听这么简单了，你可以讲出一些歌曲背后的故事了。你看橄榄树大家都很熟悉，大家都会唱，但你听完咱节目之后知道原来背后还有这么多曲折的故事，其实不止，播完之后还要继续说。这是1979年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橄榄树。

0: 你再熟悉不过的一首歌曲《橄榄树》，但这首歌曲背后也许还有一些你曾经不是那么熟悉的往事。首先就是当年齐豫唱这首歌的时候只有22岁，你可以想一下，22岁的一个姑娘，可能大学没毕业呢，现在放你眼中可能就是一个小姑娘，唱歌这么的厉害。其实在歌坛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都是在当事人22岁的时候演唱的。我也写过一篇推文跟你总结，比如说蔡琴唱是谁在敲打我的窗，被遗忘的时光，22岁，还有陈淑桦唱那首娃娃的故事，22岁，还有孟庭苇那首你看你看月亮地点在悄悄地改变，22岁，还有你更熟悉的梁静茹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勇气，22岁，还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22岁。说了歌手，咱们再来说歌曲。这首歌曲其实三毛一直不是太认同，因为他说如果流浪就是为了远方的一棵橄榄树，那我干嘛流浪啊。我当年对这样的说法深以为然，我也觉得哦，原来这个词是被李老师改过的。但后来看了原词以后再想一个问题，创作文学作品和创作音乐作品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把三毛的原词给你念出来，你肯定会脑子里在想该怎么唱呢。在三毛谱写的这首歌曲原本的词高潮部分写的是为了天空的小鸟，为了小毛驴，为了西班牙的姑娘，为了西班牙的大眼睛。从文学层面来讲这些都很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齐豫用空灵的嗓音唱着为了小毛驴，会不会马上就想到什么我有一只小毛驴从来也不骑，这画风就乱了呀。所以年少的时候，也许我们曾经埋怨甚至指责过的一些人一些事，多年之后发现谁做一些事儿都会有一些原因，甚至有一些苦衷的。就像当时李泰祥老师把这几句改了，把小毛驴给请了出去，把橄榄树给请了进来，于是成就了这样的一首经典。当然我也不敢说这首歌如果就叫小毛驴它就不会流传，只是我个人感受当中觉得它叫橄榄树也许要比较小毛驴更能够打动更多朋友的心吧。这要感谢李泰祥老师这半个小时的主角，刚才橄榄树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现在这首歌曲是由齐豫的弟弟齐秦演唱的，同样是三毛填词，同样是李泰祥老师谱曲，不要告别。
1: 我知了我的爱人

你去搜这首歌的时候，显示作曲者是易清或者易之清，但其实就是李泰祥老师。很多这些前辈们当年创作用了各式各样的笔名，为什么他用易清、易之清呢？李泰祥儿子的名字叫李易清，而这首歌很多地方写的就是作曲易清。很多前辈都是这样子，比如说咱常说的左宏元老师，他说他都记不起当年用过多少笔名创作了，反正就是不希望被别人记住，你记住这首歌就行，甭管是谁写的。你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藏功与名啊。有一首告别，有一首不要告别，两首歌背后有很多曲折甚至于离奇的故事，也许可以说一整个小时，这点时间咱不说了。如果您对老歌感兴趣，可以搜一下当年的这一首《不要告别》和那首《告别》。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一转眼，告别李老师已经好多年。当年在李老师重病的阶段，有幸参与策划主持了一场为李老师募捐的公益演出。当我们得知消息的时候，会特别震惊，就是这一些写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的前辈们，他们在患病之后居然无钱医治，因为他们活得太纯粹，他们觉得音乐就是音乐，艺术就是艺术，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去变现。那段时间一直为那场演出在忙活着，虽然说可能我们的力量有限，但至少让我知道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为这位我个人非常崇敬的前辈做了那么一点点。这位前辈叫李泰祥，他是将古典和流行完美融合的一位优秀的音乐人，他也是你所熟悉的齐豫、潘越云等等歌手的老师。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音乐都跟他有关系，刚才是他最得意的女弟子齐豫演唱《橄榄树》，而现在要听的是他的一位男弟子陈永荣所演唱的《一条日光大道》，同样是由三毛填词，李泰祥谱曲。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介绍？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哎呀，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平时的时候呢也不怎么吃甜食，却确诊了糖尿病，身体呢也没有特别难受的一些症状，血糖呢也没有说严重的超标，那么不吃糖为什么血糖会高呢？那哪些习惯正在悄悄的损伤这些胰岛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九科的尤文慧尤医生，来结合真实的门诊病例，系统的来讲解糖尿病的成因、预警的信号与科学防治的办法。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尤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内九科尤医生。
5: 尤医生，就是好多人他是不吃这个甜食的，为什么会确诊糖尿病呢？
2: 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疑惑，就是说医生，我平时很少喝奶茶或者说不吃糖果，怎么会得糖尿病呢？其实这个一方面是和人体的胰岛功能是有关系的，比如也和你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常年久坐的办公室的这些人群，再一个现在年轻人经常点外卖，外卖的话基本上都是重油重盐的多一些，然后再一个如果是肥胖也是一个危险因素，腰围超标的人群，再一个长期熬夜，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血糖升高的一些因素。
5: 那这类的发病者隐匿的这个患者多不多呢？
2: 目前来说的话占比现在还是挺多的，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状态。
5: 那有什么数据吗？
2: 目前的话关于咱们针对的是二型糖尿病来说的话，患病率达到一个11.9%的话，大概就是每11个人当中的话大概都会有一个人是患一个糖尿病的，所以这个占比还是挺大的。
5: 比例挺高的。
2: 现在全国确诊糖尿病患者的话大概是一个1.4亿的人，超过3.5亿的人都是处于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临界状态，就是你不是属于一个正常空腹血正常状态，但是你没有达到糖尿病，现在就是属于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状态。目前18岁到29岁的一个青年糖尿病患病率现在是一个暴增了一个3倍的一个状态，尤其是20岁到24岁的年轻女性患病，年轻男性患病率达到了7%多。目前针对糖尿病的一些诊断还是不足的，许多人现在觉得也不当回事，可能觉得存在一个患病而不自知，前期也不干预，如果确诊之后也没有正规的用药乱管理的一个状态。
5: 那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这个糖尿病是怎么回事，您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吧。
2: 糖尿病很多人可能认为是糖吃多了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糖升高才得的一个糖尿病，其实它本质上按我们医学上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多器官诱发的一个，我们是属于一个代谢病的，叫一个代谢紊乱性的一个疾病。核心的话糖尿病它主要是由于人体的一个器官，我们叫胰腺会分泌相应的胰岛素，然后它的胰岛素的作用就是降低血糖，如果它这个胰岛功能受损之后它就分泌不出来胰岛素，就会导致机体处于一个高血糖的状态，会你想想你的血管长期在一个高血糖里边泡着，它会影响你的一个血管，你的神经，包括你的脏器都是在一个高血糖里边泡着，会引起我们这个功能。那么胰岛素呢，它就是人体一个血糖的，我们叫血糖的搬运工。比如我们正常吃饭之后进食这个米饭面条甜食之后，这些都是属于一个食物类，它会分解成一个葡萄糖，然后相应的胰岛功能细胞会分泌相应的胰岛素来进行一个降糖，就比如一个钥匙打开一个机体的一个药，胰岛素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钥匙，如果你的这个钥匙生锈的话，也就是说你的胰岛功能不是很好之后，那么它的降糖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维持这个空腹血糖的话，正常是要在一个3.9到6.1，餐后的话是要在一个7.8一个。所以糖尿病的话，如果按这个通俗易懂来给你讲解的话，一个就是这个药食，然后它这个药食它这个胰岛素缺乏，药食不够了，再一个就是导致这个贝塔细胞免疫功能破坏，多见于是一个一型糖尿病。第二个就是这个相应的这个锁，如果锁孔生锈的话，也就是它没有那么敏感了，然后你开锁的话可能会慢一点的话，这就是胰岛素分泌是足够的，但是因为它不敏感，也会导致你这个血糖升高的。
5: 嗯，所以说这个比喻非常的好懂啊，一个就是缺胰岛素，一个就是身体不识别这个胰岛素。那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能直观的来体现它的危害呢？
2: 嗯，对，像现在一些青少年，我先举一个青少年的一个病例吧。
5: 嗯，
2: 像目前来说，有一个18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他现在他从小的话都是拒绝一个喝白开水，每天的话大概要服用这个4瓶碳酸饮料，包括奶茶，三餐的话也都是吃这种炸鸡、烧烤类这种的食物，然后作息也不规律，久坐打游戏还熬夜。他的身高是1.65米，体重是170千克。在我们这儿住院前3天的话，患者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恶心呕吐，然后意识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当时我们即给他抽了一个空腹的一个血糖，已经高达了一个95.3。正常人的空腹血糖是要在6以下的，你想想这个人他已经达到了一个90多的一个水平，是已经远超我们正常人10几倍了啊。所以对他来说，目前的情况是合并了一个休克、急性的肾损伤、肝功能的异常，还有急性的胰腺炎，这个就是确诊，他目前就确诊为是一个2型糖尿病高肾高血糖一个综合征的。险些一个猝死，不过后来通过一些降糖胰岛素的应用，目前这个患者后来就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出院了。那么针对这个患者的话，他不是针对着存在着单一的说吃糖过量单一的诱因，想想刚才介绍他的话，他出现一个每天都有一个高热量的饮食，炸鸡、汉堡，然后每天都喝奶茶，一个高果糖饮料的一个摄入，再一个长期不运动又熬夜，这些都是导致他这个高血糖的一个病因，所以才会诱发了这个急性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对于目前来说，不只是甜食，对于年轻人更要应该警惕的是一个总热量的一个超标，久坐熬夜才是年轻人爆发糖尿病的一个核心推手。
5: 嗯，那听完这个案例呢，就觉得是实在是触目惊心哈。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判断自己的血糖是否正常呢？
2: 嗯，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中会经常碰见的一个问题。他说很多人测完啊，说我测完血糖7.多8.多，医生这高不高呀？其实即使是普通人，你不患糖尿病的患者，你也应该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正常的这个血糖标准。如果你是糖尿病患者，更应该知道自己的空腹和餐后哪种才是应该达标的了。我们有几种诊断方法，一种是如果是一个对于正常血糖的话，就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得糖尿病患者的话，空腹血糖是在3.9到6.1是一个正常的，小于一个3.9的话，我们称为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了，大于6.1的话，就证明你的血糖水高是偏高一点的了。不仅空腹有诊断的标准，餐后也有一个诊断的标准，这个是要小于7.8的。还有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不是空腹也不是餐后，它反映的是一段时间，就是近3个月的一个血糖水平是小于一个5.7的话，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血糖。那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诊断标准的话，就是它肯定是要比正常的稍高一点，是空腹是要在6.1到6.9，餐后的话是要在7.8到11.1，糖化血红蛋白是在5.7到6.4，这个就是糖病前期的一个诊断标准。
5: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糖尿病的前期哈，其实这个概念呢，我之前也听过，我相信很多人呢也听过。而且我还听说这个阶段呢，就是还有机会来恢复正常。那现实当中有没有真实的案例呢？
2: 对，确实是有的啊。糖尿病前期不要觉得自己啊，糖尿病前期了，是不是我下一步肯定就是糖尿病了？然后也自暴自弃，也不管这个血糖了。其实像你这种想法和心态都是不对的啊。你现在处于一个前期，其实你可以逆转到这个正常状态的。就比如我们有一个患者，他是一个电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工作环境也是需要长期久坐，在一个饮食方面也是一个长期点外卖，然后当时他是体检发现了自己的空腹血糖是一个7.8， 糖化血红蛋白是一个 7.2， 体重也有点超标，是一个180斤的。按刚才来说的话，跟针对那个糖尿病前期的诊断标准，它是一个符号的，所以现在它属于一个糖尿病临界糖尿病的一个。对他来说的话，我们没有给他进行一个降糖药的一个干预，一个是对他进行了主要是饮食的调整，一个是主食让他替换成了一半的杂粮馒头，然后每天大约吃一个500克的绿叶菜，戒掉了所有的这种含糖的饮料。再一个，你管住嘴还得迈开腿呀，然后还让他每周

0: 五次的这种快走加力量训练，然后控制总热量，然后最后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大概就是38天能够减了一个20斤。最后我们再复查他的空腹血糖是到了一个5.6，是小于6.1的，糖化血红蛋白也降到了一个5.4，已经脱离了一个高风险区。所以针对这个病例来说的话，糖尿病前期的话，我们是不主张用药的，主要是通过这个饮食运动的一个干预，大约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可以逆转这个高血糖，然后恢复到一个正常血糖的。放任不管的话，这个5%、10%都会有这个进展成一个糖尿病患者的啊。
1: 就是说，糖前期是绝佳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时期啊，是有机会恢复的。
0: 嗯，
1: 那达到什么样的数值就能确定是这个糖尿病呢？确诊。
0: 对，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普通人这个血糖标准是什么样子的，还有糖尿病前期的这个诊断是什么样子的。那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现在我们是怎么定义呢？首先是一个三多一少的这个典型症状，三多一少，三多一少。那什么是三多一少呢？主要表现为一个是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但是体重是减少的，然后再加上一个随机血糖，随机血糖就是不分餐前餐后，就是随便给你扎一个这个血糖，它的血糖大于11.1，我们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第二个就是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0的话，也可以诊断。第三个是餐后2小时的血糖大于11.1，最后一个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6.5的话，这些只要符合其中一个，我们都是可以进行一个糖尿病的诊断的。
1: 刚才您在节目当中呢也讲到了有二型哈，那这个糖尿病是不是分好几种类型呢？
0: 是的，是的。可能很多人也有一个误区，就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很多人可能也不太清楚糖尿病到底是有几种类型。二型是不是认为可能就默认是两种类型，或者说甚至就认为糖尿病就只有一种类型？这个是如果你不是医学方面的，可能确实是不太了解。现在可能也简单的给您科普一下，其实针对糖尿病患者的话，是一共是有4种类型的啊。一种的话，这种的话占比也是比较少的，大概一百个人里边可能就占5个吧。而且这种的话主要是在青少年当中是比较多发的。我们就叫它为是一个一型的糖尿病。一型糖尿病的话，它主要是因为机体这个胰岛功能细胞它根本就分泌不出来胰岛素，必须要终身通过注射胰岛素来进行的话。病因的话，它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免疫攻击了这个贝塔细胞，导致胰岛素的绝对缺乏。胰岛素绝对缺乏就是你机体根本都产生不了这个胰岛素，和你饮食啦、肥胖啦、熬夜这些都没有任何关系，是你机体这个胰腺功能的这个问题啊。就比如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例子，她是一个还比较年轻，是一个20岁的一个女性，平常也体型也比较正常，也不肥胖，饮食方面也比较规律，然后突发了一个口干暴瘦，当时监测他的空腹血糖是一个14.2，自身糖尿病抗体是一个强阳性的 C 肽，几乎是测不出来了。我们给他确诊的是一个成人隐匿性的一个一型糖尿病，像这种患者的话，必须要终身注射胰岛素。第二种类型的话，就是比较常，现在比较多发的，也是比较常见的，大约占比是在90%以上。这个目前来说的话，也有一个年轻化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我们这次主要讲的一个重点。它核心的话主要是一个胰岛素抵抗，后期的话主要是胰岛素一个分泌不足。它所占的病因，一个是遗传的因素，再一个是不良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像我们有一个例子，是一个16岁的一个高中生。他是体型也比较正常，也没有相关的家族史。高中生嘛，学习和这个压力也比较大，长期的熬夜刷题，然后持续的嗜睡，情绪低落了一个近两年。家长可能误以为他是一个学业压力大导致的，当时就就诊于医院，给他查了这个空腹血糖是一个17.4，糖化是13，这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啊。不管是以哪一种的诊断标准，以空腹诊断或者说以糖化诊断，它都可以确诊为一个二型糖尿病啊。后来经过了规范的对它进行一个降糖的治疗之后，患者也是好转出院了。第三种类型的话，主要是在一个女性，尤其是怀孕期间会得的这个啊，怀孕期间都会进行一个糖耐量的实验，就是喝糖水那一个。孕期的话会有一个新发的高血糖，多数的话它在一个产后可以恢复的，但是母亲未来二型糖尿病风险的话，这个会提高70%。子代异、肥胖、青少年血糖异常，临床常见的话，大概是一个30岁的产妇，孕26周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糖耐量的一个筛查，她的餐后血糖达到了12.3，孕期饮食管控之后，她这个血糖是比较平稳了，但这个也要进行的一个规律的一个复查，复查之后恢复的一个正常了，正常之后也需要每年定期一个血糖的一个

0: 捐测。最后一种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一个糖尿病，这种也是比较少见的。它主要是由于胰腺炎激素或者是基因突变所导致的。临床上多见于的是长期应用激素的皮肤病的一个患者。应用激素的话会影响我们这个血糖，然后对它的干预法主要是停供这个诱因，停供这个激素药物，在一个生活干预的话，它的血糖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1: 这就是咱们糖尿病的分型，有一型、二型，一个妊娠期的，一个是特殊类型的糖尿病，总的来说是四种类型，对吗？
0: 是的。
1: 那咱了解这个分型之后呢，大家呢最关心的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呀？哪些人是需要定期来检查血糖的呢？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尤医生会继续来为我们讲解。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内九科尤文慧尤医生呢，结合真实的门诊案例来系统的讲解糖尿病的成因、预警信号与科学防治的办法。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尤医生，哪些人呢是需要定期来检查血糖的？有哪些人呢是属于高危人群呢？
0: 糖尿病的这个高危人群，我觉得咱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可以也核对一下自己到底是占其中的一条，如果没有肯定是更好的啊。首先第一个，如果年龄是大于一个40岁的啊，40岁以下啊，尤其是你有这个肥胖或者说有家族史的人，你还是尽量提前筛查一下。第二个是你的直系亲属，直系亲属就是你的父母啊，父母辈如果患有糖尿病啊，这个的话应该尤其是要注意的。就比如有一个52岁的一个年轻患者，父母均患有一个糖尿病的话，50岁他体检的话确诊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前期，如果他尽早的来进行一个提前干预的话，也可能对他这个预后是一个更好的。再一个就是 超重或者是肥胖，对这个主要是针对这个 BMI 如果是大于等于24，再一个是对腰围，如果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一个90，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一个85，我们就叫做称为一个腹型肥胖，这个就是一。

0: 要素抵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四个就是每天的这个运动量不足，小于这个150分钟，长期的一个久坐。第五个主要是有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女性有一个巨大儿的一个分泌室，妊娠期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也都是会糖尿病得的一个高危人群。第六个，这个主要见于的是一些小朋友，比如像颈部或者是腋下会有一个黑鸡皮，可回去可以观察一下，你们家孩子如果偏胖一点，可以看看他的，尤其是以脖子后面这一块儿这儿，会有一个。跟其他皮肤相比的话，会有一个比较黑的，我们称为一个黑鸡皮。再一个就是这个针对一个中老年人，如果你合并了三高，像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既往又得过脑梗、心梗之类的，这些更是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第八个是一个长期服用这个激素类的一个药品，或者说抗精神药、抗抑郁类的药物。第九个就是针对一个青年的患者，针对一个18岁到29岁，如果你长期喝奶茶饮料、熬夜、高压工作的话，这些都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啊。
1: 从刚才有医生您讲解的这个九大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呢，可以了解到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患病率其实是越来越高了。那诱发这个青年血糖异常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针对糖尿病青年患者的话，一个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咱们喝这个饮料还是比较多的。你每天喝这个含糖饮料，可以提升你这个患病风险，大概是在占26%左右。然后每天你如果久坐超过8小时的话，也会加速这个胰岛素一个抵抗。睡眠不足的话，也会降低这个胰岛素一个敏感性。
1: 那在发病的早期，身体会有哪些预警信号呢？
0: 早期的话，可能一些患者可能没有一些典型的一个症状，如果有症状的话，就比如像这个患者的话，他的症状还是比较明显的。他当时他给我们描述的是，他是一个近2个月感觉喝水量翻倍了，然后晚上上厕所的话，每晚能上一个5次，他之前晚上就上1次，甚至是不上。然后饭后1小时的话，就会感觉饿得特别快。再一个是他，你看他吃的还是挺多的，没有节食的情况下，他的体重还是降了一个8斤的。当时他就是，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来医院就诊嘛。当时我们就给他测了一个这个空腹的血糖，达到了一个10.5，餐后达到了一个19.6，糖化达到了一个8.5%，这都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当时就直接他这个标准的是一个3多1少，就比如他喝水也多了，上厕所多尿。多饮多尿，然后多食，然后体重是下降的，我们就给他确诊了是一个，2型糖尿病，这是对他，这是典型的症状。然后还有一些不典型的一个症状，像有一个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他当时是没有像上面那个患者，像有多食多尿多饮这些症状，他主要表现为是一个乏力，看手机视物模糊。来就诊的，当时给他抽了一个血糖，当时是25.76，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血糖。视物模糊，可能很多人以为啊，是不是自己太累了之类的，其实是眼睛的这个并发症也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表现，提示你已经出现了一个早期的一个微血管的一个损伤。你想想，你的眼睛长期在一个高血糖里边泡着，肯定会损伤你这个眼睛的一个这个血管的。再一个，很多人。还有一些表现为是一个伤口，感觉就是我这还受伤了，但是感觉好长时间都不愈合，或者说是一个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就是老是，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感觉会有这种尿频尿痛的这个症状，或者说感觉手发麻了或脚发麻了。手发麻或脚发麻，你如果表现为是一个单侧的，我们可能怀疑你脑梗；你如果是一个双侧对称性的一个麻木，还是要考虑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再一个就是，糖尿病的皮肤病就主要表现为是一个全身皮肤的一个瘙痒，像这个颈部发黑，就是刚才说的这种黑鸡皮，尤其是以这个后颈部比较多见一些啊。像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年患者，他只是一个足部轻微擦伤了这个1个月，但是1个月了都没有结痂，然后当时给他测了一个空腹血糖是一个9.2的，所以就证明糖尿病患者的话，他的愈合也是比其他人是要慢一点的。
1: 就刚才您讲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预警信号呢，我觉得挺重要哈。我觉得哈，糖尿病它最可怕的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症状表现，应该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有症状了，我可以去医院检查；你没有症状，那你自己就很忽略这个地方，对吧？那在糖尿病，对于糖尿病来说，它真正可怕的地方在哪呢？比如说之前也听过什么慢性病呀，或者是急性并发症等等。
0: 对对，糖尿病患者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有这个急性的并发症，就是比较危险的啊，比较危险的并发症一定。

0: 定是要警惕的。我们有三种比较需要注意的，一种是我们称为的是一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种的话主要是在一型糖尿病患者多见一点，因为它本身这个胰岛功能都是没有的，它这个很容易患，血糖就如果它不打胰岛素的话，它这个血糖很容易就飙到非常高，就会诱发这个，体内这个酸性环境形成一个酮症酸中毒的一个状态，
1: 这个是急性病发症的第一种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尤医生，咱们先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
0: 这些的，针对他来说的话，糖尿病的一部分是这个遗传的因素占很大，遗传对咱们来说肯定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再一个就是饮食方面，热量过剩，不是不吃甜的啊。再一个就是像这种油炸高热量的，尽量也得少吃啊。再一个就是肥胖，肥胖之后你的胰岛素就会不敏感，就会造成一个胰岛素抵抗，这些都是得糖尿病的一些因素，不是不吃糖就行了啊。再一个就是你还得迈开腿，你还得运动。再一个体型方面也不行，第二个就是说。我没有像都听过那些什么多食多尿多饮体重减少这些症状，我什么不舒服的都没有，那我的这个血糖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啊？这个更是不对的啊！你没有症状其实是更可怕的，就是有一个患者他的血糖达到了25点多，当时我们给他查的话，他的眼底和血管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了啊！现在二型隐匿型的这个时期大概能占一个5到10年，就是你5到10年你可能都没有症状，你等到你第11年你有症状的时候来看，这时候可能时间已经是比较晚了，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期啊。第三个就是好多人就拒绝打胰岛素，说这个打了之后就会上瘾，一旦打上之后就没法再停了，所以很多人很抗拒这个注射，医生一说一打说啊我不打我不打啥的，其实这个短期的话，这个胰岛素来纠正我们这个高血糖的话，其实是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等到你的这个血糖降到正常之后，你这个胰岛功能也会慢慢恢复的。所以你后期的话，胰岛素不是让你终身服用，就是在你机体血糖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先用胰岛素先把它给降下来。等到你胰岛功能慢慢恢复之后，你机体可以慢慢的产生胰岛素之后，就不需要再给你通过这种外源性的胰岛素来给你进行治疗了，可以靠饮食或者说靠口服药就可以啊。胰岛素它是人体产生的一种蛋白质啊，你想想你每天你如果注射蛋白质的话，怎么可能会上瘾啊？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但是胰岛素打了之后会发胖，这个可能确实，如果是我们有的方面可能会考虑这方面的病因啊。如果比较瘦的患者，我们可能会给他注射胰岛素，没有这方面担忧。如果这个患者本身就比较胖了，然后他还打胰岛素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考虑一下啊。还有一个第四个误区就是确诊糖尿病患者完全不能吃水果，这个也是不对啊。水果是占糖分，但是也要根据你这个血糖的水平来进行啊。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严格的一点水果都不吃，然后导致了他这个长期的这个便秘，维生素的一个这个缺乏。其实吃水果的话，你也得分什么时间来吃啊。我们建议是在2餐之间可以加少量的苹果、柚子，这个含糖量还稍高一点啊。就比如像西瓜、荔枝这种含糖量就比较高，我们就不建议吃啊。也得可以吃，也得分时间吃，也得分吃什么水果啊，一定要避免那种高糖水果的摄入啊。第五个就是好多人打胰岛素，一方面是觉得会上瘾，再一个可 能考虑他是不是打得比较疼啊，怕针啥的。这个现在胰岛素我们这个针头也在慢慢的升级，主要是一个是注射，主要是以肚脐的外侧，几乎是没有什么痛感的啊。现在中老年和青少年他们都是可以自己操作的啊，这个疼痛感基本上都是很小的。